0: 是干的那一块是王山的你带浪那么宽慰过诺之过那的正是不会的那日你带浪那么宽慰你带过帮他马赛让那浪他白空嘎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2: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3: 高民族团结建设
4: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5: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4: 共同体，云南叙事。
6: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7: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8: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7: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9: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7: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和美塔城。
6: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7: 何燕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燕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燕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燕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燕群一家。在得知何燕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燕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燕群的想法。8年间，何燕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燕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燕群，
6: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7: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燕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燕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6: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7: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燕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 同时何雁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雁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雁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雁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雁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三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雁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6: 先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7: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雁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8: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7: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9: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7: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雁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演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 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8: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又开始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大的政策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7: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1000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10: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7: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11: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7: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9: 下一步，启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7: 启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8个民族，下辖7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5户联邦联保机制， 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9: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7: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 共同体微访谈，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12: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13: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2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的牵引，我们着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4: 时代与背景，
14: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五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弩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弩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托古吉的
3: 正扩大铁路建设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姆神父，
4: 广播涵盖各国，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怪声阿苗滚门进南，咱们边阿庆怪感呆。
6: 放怪声阿苗滚门进南，咱们边阿庆怪感呆。
5: 飞碟皮膜破口孤显流，
6: 飞碟皮膜破口孤显流。

两边，按口外杂中秋当过亲，我把列印人南德马杀杀，按安我等个列印人过南德马等二百来六十，门先难，过边往地口外杂中秋当过亲。

0: 在当当读啊诶，听了空诶，困住人了，他是宁他，安天蒙丹蒙丹个大，阿也没啥呢，不在空也没啥这盘过，个地送什么哩？日古我们送都那，没人帮爱点那他，个地米日是你我们在罗镇也没做，没人帮爱点那这盘他，他们在那么啊个汤么哩？热着啊诶，你要蒙丹帮来唔长少莫耽误呢。是他们在不们在亚他可是不知道的哎。安天蒙丹不还南不能爱我呢放清个地度哎不让骚人撒摩。不还能爱这苦开住不让撒骚摩南不能爱点了多没见这么硬暗。可是不摩空着不落看哇塞天不认。了你们不让骚人撒顿清梦啊了空着当当可是不露啊哎那么哎。在上那点是他们在不在家时呢？你得了不然，你要蒙丹不可么那么呢？太蒙丹过，公攀爬之空什么什么什么蒙过三老妹是嘞，并不如爱想说蒙康兰。你要蒙太蒙过三种啊爱得个啥的呢？你得了不然他是不让爱，你要蒙么啥呢？太蒙过，公攀爬之空什么什么什么兰，三老样总是懂得爱兰你过招呢？太蒙丹蒙丹不可蒙管达达我他怕你尊爱。没有蒙丹过太蒙你啊腾不个扎日。太蒙过蒙干定啥是古管那度看哇爱不可蒙那么你拍看不到拉爱蓝拍给阿强拉爱。然后那没有蒙丹管那度看哇爱不可蒙啥你拍给阿强拉爱。没有蒙丹不可蒙那么你等样落战哇爱该想跟让阿曼爱。太蒙丹不可蒙管达你过等样诺是古让啊爱铁么人。没有蒙丹不可蒙那么你铁相爱不可蒙个罗是不容来铁他们脏了你让诺是拉让爱啊爱。American 蒙丹纽约时报是来嘎过不让我们在亚他是这么上你啊嘎过看哪尊爱。American 蒙丹你伊朗蒙丹你铁嘎看爱么站他。蒙做么啥我爱你咋浪到旁跟入跟啥浪卡布拉落落浪高塞。亚阳他阿美日干蒙丹尼你得不帮我不拉没空顿爱是当过清明是你咋你都塞的阿妈爱。如山蒙丹蒙蒙告诉你不知苦亚他是那是不让来嘎是不让你那尊爱。莫斯科得上那阿点得是你请不在过那是那请不在了不让他。如沙蒙丹咋浪到旁达努碰你过如沙蒙丹那沙落不落他乌克兰蒙丹尼啊没沙你转爱不碰你他空在没在什么啊路掉高你那诺嘎不开高塞啊哎。在沙那电视他们在布置库亚他印度尼西亚蒙丹等东么嘎苏拉威西蒙多科塔莫巴古沙过格罗爱生中莫多生中看爱莫他乐着了那日蒙康并不如我爱。生中莫多了爱米若空爱胖给了完爱哭空我爱过莫多空你路电爱没着生中来浪过那阿不如不如我们那胖子吞萨顿爱人没高那萨有没啥碰的阿顿没忘我爱。但是那听着哭都样蒙康你得过没啥死你气满没来着哭能嘛给了着没我爱。是个没得我爱靠什么啥呢你的浪那是个过是问题是哪的那日没得那习近平啊嘎多米白着没得个。你这三男生啦太直啦阿没有啥呢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么准那么多男他绕着是滚的你米习近平啊嘎多米生啦听了空也什么什么您是打是了空他可么什么样他东空摸摸读习近平跟着个同他摸摸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么顿是不爱开摸摸干不嘎嘎跟入跟撒攀是了啦罗姆嘎个罗沙阿康着吐蛋罗姆嘎个罗沙阿康拍阿三阿三啊爱哭样样看爱蓝拍吐什么看哇爱蓝过得啦给看着爱摸摸里日罗姆嘎个罗沙阿康样样个亲看个把爱哭个罗沙也是当拍啊怎么跌断让爱。没有干么热但没话也是当贴个同团母他们滚阿嘎团西看拍这他不知吐的那。看母母干碰当怕只热战浪贴
1: Glorious blonde.

那是白你要选择他所以如果你只晓得手的咱们比你明不明不是你在一起的路最配置的吗你可以挂裤子给我这都关键提的一边啊说出几习近平你你明不明不是你在一起的在比如果你只晓得手咱们路手的加上路是妈咪妈的你就咋说话的字说出几与那么挂一明不明强调了他啊可不你加上路是妈咪妈一起挂一话的字这位吃铁乐吃华子的瓜一米自白蛤蟆抓抓酷雪森林楼家一米木米提示古体什么一级瓜一瓦里子波斯里子大里子楼是一米吗乃是一级里子四曾瓦华瓦库海尼一米一度级里子南瓦美俄一直抓里子比本啊这位初级瓦尼年一米木米自白哥这位副初级称赞瓦于波年日都瓜大哥斯妈咪加个瓦老鼠北你要引人门克达原来是吃水乐固定能带来后路子的吗你昆米头都固定能带来后的瓜一度给我这位书籍生日达才为回族人瓦尼涅日都瓜大克斯一米提妈一度给我比别给我是底扎固定能带来后路子的提妈涅提示瓜阿克姆阿克姆夏瓦塞阿克米阿玛固定能带来后路子的啊带来后路妈涅立口提华音啊生吃水乐固定能带来后路子的妈涅昆米实在福利一级一带来后妈瓜涅只有说母体大学叔叔米一叔贝鲁什沙泽比哈带来后妈瓜阿珍捏无落水带来后我真人马有落水带来后我提多我哈求生行马爪带来后妈瓜大拉索捏你们是都是还有转啊带来后落水带来后妈瓜大拉索马捏阿塔提勒马的实力免啊提提勒带来后妈捏你还自穷人塔一个例子懂啊老鼠贝你还行人塔你那是固定农民瓜一米木米一级马的福卡落水的马捏昆米木瓜一个瓜米一族历史立族米一族故事撒油马捏与那是瓜固定农马瓜米一达抓比米一达苏福卡瓦里瓦老鼠贝自您查知松哪之塔诸葛瓜就老我们瓜切落时麦塔克斯嘎就说马捏阿可免林娘母哈麦塔罗比瓜的多个说马捏阿可免林娘瓦十二天津瓜就三次天津瓜之塔地是罗比乔罗米的你抢这个落时回家我吃够马瓜就拉马嘎就说多多个马捏女人们是都有制作的瓦今马捏阿尼提的这么才是瓜天赋瓜三次幸福马次免林瓦老鼠贝天津三人塔生日达才会和你有时瓜从母土地带就付了一米嘛阿里一年嘛带抢着格斯提里边啊人都你能吃我回答你那关键从母土地你就是该就了什么阿拉不知很没有抓今晚年阿尼弟弟什么才是瓜天赋瓜第一次提付里免啊老鼠贝天津三人塔都是不送年年假和之写车子都瓜就提里假网啊天津三人塔中秋鬼灯人打之瓜不行的是该就你是什么年哇啦哇美丽娘不过瓜多一次感受你是什么年目前嘛才是瓜天赋瓜求自负勉励与那年中秋鬼灯人塔鬼内瓜感受说不感受你是的乐意我老鼠贝都是不送你年听人塔地理家网啊第一萨库马塔布在湖州是无带抢迷的那年木扎罗扎你要是抓几天都吃哈喽时子走提哈提次局下切割一往年抢罗斯提时带都吃哈喽时带铺台子的马年提哈够次你们拍马次总啊老鼠贝听人三人塔后湖州提姆古提姆瓜年阿都和嘎漏什么一年啊阿过去吃里嘎吃漏什么瓜大拉索的里古里来瓜就拉索比不是木瓜妈出自不年后和木瓜子来湖木瓜瓜我可以给你嘎吃虚跟我一年次都是收集嘎吃漏时白大妈的苦有年啊老鼠贝一走下一哈马瓜就提里家网啊你安晚你瓜吃塔十二点日塔子土苏哪子塔布与了瓦瓜嘎吃的瓜提着那瓜嘎吃说苦有个马年阿拉你人们很多有长阿比本啊老鼠贝人都你人是求口天下瓜就穷阿塔有个滚奶瓜嘎就是八十年沙子里塞求都三哈没有抓里瓦第八年每年提口提的什么才是瓜提三十多你哈没有免离免离八年天下富瓜我富里免啊老鼠贝如果一直你呀你人没个塔太贵国家嘎就就没得瓜没得瓜瓜是说他怕你年提了一本啊中国嘎就说太贵没瓜十五多利比如果故事没关年嘛十九米一等你咱们可被还没带目一年提里边啊中国说年太国说嘎穷啊太国说年中国说嘎就说的阿克尼普嘎就一米阿比就付了一米嘛以及例子是中国嘎就说哇啦哇米了年嘛的就付哇里子等阿比边啊老鼠贝俄罗斯国法不年你阿公人没给他提里一百分啊莫斯科瓜一直古典人奶奶很直瓜就没可很直瓜是他俄罗斯米五代咱们买的年俄罗斯提姆古典姆瓜乌克兰人夫妇老师是说马年老师不行你还很吃我吗不欺负我别办啊老师被我一直你还顾着他因你北苏拉威西森和他母爸母瓜一老师我都是带来胡萝卜观念是我打马都力带来

0: 俄罗斯木头地妈妈呢，石头塔阿克特面子是一直没挂家衣，在年帕提挂女手带纸娃里，我挂一直没去过纸挂石塔，石头地妈挂边呢，拉出石油门里，阿克拿到六十，不由转阿边边啊，地没地挂爹妈，你说是一人在背，你说我拿了歌手求白酒的背，地妈呢提的话，我能加入，你说我都是玩我，假说呢阿克啊，阿就说呢你妈是送到那个了嘛的，阿克想问我有阿木地话塔在楼子家嘞。
1: 你是松鼠，
2: 松鼠挖来火。

0: 阿们天天子从卡下面带小人马过，阿们还做过什么一面？门前偷了芝麻袋，耍娃里子；什么一面袋破菜娃里子，挖些食物袋个破菜娃里子。一对一的十几老师加个瓜学娃里子。有年卡阿就说白老师就话嘛，马铺马故事瓜，我就话比，伊咋就话嘛比娃里子。下面阿就就话，我咋就话，伊咋就话，就来葫芦就话嘛，娃里子。什么一面嘛，老皮家比阿里阿妈比，做卡什么菜娃嘛袋娃娃里子。什么是年比？什么一米阿里一马袋娃娃里子？什么一米就葫芦塞娃娃袋娃娃里子比边啊？
1: 殷师傅、关师傅、闽南台师师傅，
2: 喊是喊子是我妈，
3: 提出你过来。
4: 那老师傅，你这天马瓜就说的，这组马瓜就送你马工啊？我念他啥呢啊？叫那个微普罗五马年，白马就叫忙啊死你。今年过了年了，我生个忙个呢。你多年你是啥苦穷下他？二是咱们咱年叫那个二十五的天的瓜酒，微普罗五的瓜五手的，微信出牌各大哥哇。今年五的带推来胡子，微普罗五懂啊。五十年保时咱们在各地有嘛的，微普罗阿林阿罗比三马富多了。三年微普罗天天瓜嘛，来住小马巴斯瓜，一个一只瓜，真好的嘛年。你别一直想着想了呗，不要老娘了。保持三百三年对不读不，你们很多百个的不个事，微普罗的嘛不个话。你三年干年，保持三百三年来就嘛说话的话。格里一说的嘛年，一说嘛听的嘛大。来就那里的嘛年，都是得夸夸就你下落是嘛安啊。干年五的年抢你个干年，保持三百三年听的嘛个话。来就嘛下个干年。一直嘛想说你想别的是你，你被微普罗提夸夸叫你下落十百年了。格里保持咱们三年，五的年提不满个老妈带嘛难落，三年五的带铺不个老十年了。你吃你不年铺阿年不个老老妈带，一门里过提你咋为什么吃死？保持咱们三年五的提提妈带，别么个得过过个哇？隔年里的五的提提的妈带，一铺不下落，你们很多百万把事。个人拍照阿不是一部，你们就都拍个的不拉是吧？要那个二人和面五毛年，一句你他八毛八，丽丽一口一句光，一时几毛年笑话的故事，二人和面一直笑话嘛的嘛他都叫你滚啊！保持咱们咋办？你来叫你二人和面五的瓜，买进来花落落四个的瓜瓜叫你想到老嘛的嘛他，起码不都二人和面五的年跟我一年阿比半年啊！别么可得年提了半年啊，来转呢一比你还把年马他都装啊，格里提嘛年一句你他你都一可一直过你莫都，提十个提示算你咱你都一不断年十年下话的故事，阿内里五的你各百路是一早嘛过面嘛装啊，格里二十个米五的年，你的下他你百路四的呱呱叫你下死，因为被贼来活路路四个的呱呱叫你嘛下年。今晚年被谁来呼哈罗？今晚的婆娘罗生了事，被家妈妈一马万年事，哥被当啊！给不得，被么可得年？今晚的什么？你的小马瓜比二买九度嘛，买三十年事，被么可得年？你的小布嘛三度牌一个事，这哈罗孤独牌嘛保持咱们咋的？你过个百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个民族数计划的波罗一支万字万字瓜地里得行啊！二十个米五十年，今嘛带什么跟我一趟？五十年一百百个拉罗，地拉嘛就叫五十代一百百个族，阿克明年杀富百个穷啊！我还拍马庄罗十年，我还拍百个族，格里几个一次瓜你白提里得行啊！一次得阿嘛就叫，我来意思，马大妈年家和吃瓜，二十个米五十年白嘛吃吃，几个一次马带求吃，白叫马阿嘛就叫一碗里子吃。二十个米五十的，一只阿里阿妈直接比忙个，忙阿罗是一朵阿多多小只哈白罗是一马大，阿多多跟我陪我一朵就忙我一马大啊。二十个米五十年结合吃过二十个米五，马大妈年阿个婆阿罗是二十个米五大，阿奶奶听马带什么一米多阿个叫嘛二十个米五十很难过五阿里子，听马带什么一朵阿里阿妈这个名字那边抢你，听马带什么五阿罗一扎比推来活罗一扎。富伯罗一扎提示过提示一扎嘛直接比说巧话子，你的家和吃瓜，听嘛带什么德行罗一扎嘛直接比抢你死。

0: 要么你忙着这边就离职，苏尼个人陪着我们的要么我离职。
1: 家古是古大马吉，
2: 莫过过古大马吉，
3: 拉萨德瓜日里瓦，嘎曲德瓜木里瓦。
0: 题目铁路瓜爹妈，你苏就白出人不？俺就说好花的电路，我念那啥能啊？应急铁马南瓜结束的。微信木瓜加起了木瓜 TV 试试富满更啊！木瓜瓜叔眼睛那么年比两个比三两更加嘛，咱们来提用啊！阿木年啊，结束的印尼瓜大罗，那伊啥都抵得热嘛木，来嘛富满更啊！木瓜更年提亮啊！那伊啥都抵得热嘛木年，我努别嘛年康啊！我提次努比尔木瓜光啊！阿木年木瓜提嘛哪能干嘞？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灶，内感觉黑化，侬那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冰箱很么落在皮白尼，与内翻皮个冰干囊，客家囊外个丢，在滴囊扫板灶，好些代有囊根，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囊，不料好乖做个嘛，放感觉不尼。

都嘛，后做个么方感觉？爱看真觉，好在顺音慢慢带，舒适สบาย。正红朦胧朦胧，密码外带很遥难，慢慢后和很本塞，拍门行米边的嘛，米包围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外难，因的短合速走马 L， 马行本听包围你爬沙带十双半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大，基地包弄个土味俄罗斯。说的毛靠，木一样那弗拉维塔法味咖喱，地铺里甩的个木个滋味塔接达味灰。快苗开秀，云南省的七十坡的坡起坡脚一大块芋头灰，快苗打得给哈啦。阿尼好，云南家切个拉味全毛阿拉，过去去挖个脚。结果我三百块嘛，那个国家味全，真正个都味，先去二娃娃可去些哈娃包脚。他们美国家旅游局不味。做国桥又和国桥加个多拉维塔下下维加得打个制度，我好过的老子嘞，那哈尼。去哈巴斯尼，说的毛科木一样，拿出拉维塔发维加嘞，得破里说得个木个子维塔接打维灰，快苗开修，灰裤子只好维，习近平总书记去跑马拉维多科还得叫黑。周书记与老家东尼拉他就马拉维多科嘎卡得就黑嘞，所谓得起得破得起破得破为辉煌，洛克拉达维提拿出来得打得嘎子，得起阿玛。

的妈妈可多说了的给我们给为他我可不得打的嘎子所谓书记晚你就麻烦了一步歌所谓副书记生在我一波会我开来到后修去哈巴去你们婆云南生的七十婆的婆去婆做一大杯鱼都会会没脱都具有超大的给哈啦这位书记是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尼打电话给我的好口袋来到古秀这位会来我和设计母亲儿家别遇都会有我口袋报的这时期遇都会来昆明市政府我的打电话我可能家业一打电话大学生李黑亚一打电话家地巴一打电话谢母亲一打看我去的马路角因为呢对于我还可以去马脚可对于我可不你娃是去死哈个脚来过后那位就进马家位的保佑去哈巴的去可你他我的不知道去哈巴去你原来是去做一大位家的大位求他我们拉说不必为会可没有得修家的母我去我马来家的大卫乔过去写个他，原来是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来，先进个人称号我们来说不必。结果暑假喊你他，坐老铁路阿弥罗门来，这个大卫乔子子马哈啦，摸哈铁路口阿弥飘的来，我们国家这个大卫乔个马甲，四哈巴的你打来，先进的你他个飞，摸哈出入境兵法警察站。明个空阿七过马过叫拉达威，加个多维乔尼瓦斯希阿塔，强尼勒过自修。阿尼过去的亚格的哈弗表哥，写起希弗帕罗马达。七零年年，社人大财委会阿克斯乔莫塔哈斯勒，加的加的加维奥罗多尼那尼可诺个西维，尼克林切阿可，云南加切格拉维乔莫阿拉，过去希瓦阿乔。我是的可别可的还不表可二期的复拍罗马达林那不把统筹旅行我个是呗记得知周秋国庆还你他加个多位加部门赌票只好给哈老你那里马却不错加个多拉个位没个有林那不把个是呗谢可和那呗德湖州警察机关四次或次他下下位的黑对他的妻子恰如阿来对何家之秀奥克罗的路来门牌比为夫对他过去你娃对他奥哈十七八九记得知湖湖州的米格雷雷阿克杜尼过位的卡德玛他们去庙拉来将个杜拉位敲嘎湖湖普及来阿克杜尼的结果阿克波的来这个还来大卫用小铺大卫他个是卫一哈巴阿尼他个卫四哈巴的你和拉卫一路学校这个都拉卫球你娃嘻嘻个怕球你去人去考考我四哈巴考吗我去国家卫球将这个都卫谢其奥娃娃考起谢哈娃报球阿尼考起的亚格的哈佛表考阿佛怕罗马如果还有去哈巴过年他阿拉土豆肥我去国家不害阿拉的妈我去娃娃发嘟嘟巴嘟我下的到个波提要就干路七天一起的大家来我下的到球对你为那么下我去你还对黑的到家我的妹妹我也去哈巴去你们婆如果说他们没有将这个都来要和为的哈家口对他马哈来比为的黑他他们没国家旅游就就扎怕他你后为如果来他们没为我错他们没个后来来将个都来为错他哈有为如果说他来接下来家为有要和古火来去破为家阿给的大的家制度阿美利加纽约时报里下大火土豆肥阿美利加来伊拉马博维克阿美利加为布什塔巴杜为爱国者法库西托拉杰到达莫西耶本马记得去对哈黑奇马黑接的酒俄罗斯国防部高尼姆普俄罗土豆肥莫斯科为奥亚姆小黑那里打来

我们普希那里他家的，俄罗斯为马亚乌克兰为马加布耶，你还是请阿克卡巴修。我的米的奥亚希哈巴过年，一年为。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黑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实际陪住书记，你起来的就阿好，阿下巴的就去你，做呀土杂家特别会开他后悔。无利息的特别来，社会主义社会你下过为他下坏的脚，来做过了脚背的下野脚，莫揣过去了为你下他人户，无利息的特别来。我的亚维尼哈国为奥利奥卡塔怀的一个为地用，米卡米格就到了达维布里来，奥努米格鲁拉达维西里加，那个国家的破裂的为他也好嘞，的眼科拉海拉兹，社会主义多次奥格玛塔就业，中华为里维塔维耶来，布里西里与维的维乔塔拉加噶玛伊。对了，来自布里西里的位，期待四位的卡塔卡怀主子。加拉普米为布里耶来，那个国家塔加地路的帕加维塔，阿提卡巴。

0: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雷斯坦纳汉自嘞纳汉
1: 我叫巴赫啊家亚拉维我亚国和维迪卡塔就嘞叫亚拉制度图马拉达维我罗纳汉亚利姆雷亚嘎老地帕我叫国叫子嘎嘞都下为克努兹巴雷维阿布德勒加地都给哈老亚卡叫嘎维大黑勒地嘎哈加维大黑地马尤叫子维地亚塔托马加叫卡克地加叫维纳我叫何啊亚尼亚和地嘎叫子嘎古卡克地叫维奥罗地嘎纳尼亚利七地尼尼国家卫计委尼希人吉奥克出把车卡克的家位的卡头多来自来托马拉大家给后托马拉大位家独其的个国家的马马卡学位名给他家自来不敢来家是后出都摩卡马就为俄罗家不多大拉后不多我那破名格穆雷亚家独后哈子和阿家家我家怕我替家为的陪不该我那破米格为家族烧子米有破米格米卡切格米格家个下为家族莫有我好为其的个莫阿洛勒家对下妈是出卡的个阿家家每年归亚一来的米家我阿吉吉家陪你我家来一席马来家亚卡车家为一席来我们就马为我家陪那大家马席子谢下午我出马就为他为家我想呢我给我马诺为嘎来不下我来古怪的嘎嘎家哦我出马就马黑来我出马马为你住个马来不多我好为其的个摸子大家妈子对桌子的药好下出黑大的摸来错为下的那爱我出下的个高女俩为摸大家高女俩摸不为好的罗为他我哈大卡我那就为摸他有你桌子的的呀他摸别出来的家对你为好阿勒勒的阿巴库大婆子下去你请阿巴库大婆子那外就为摸你请阿巴库大婆子谢桌子的鸭子的白鸭大多子的巴的可能了阿拉斯巴给桌他需马为我勒下库为

0: 能量的母大地。其为他多时候我和我妈颇为大黑他的诺大。你一年去我靠出把车卡黑的家为的卡靠土马拉为。自发的哈佛为他你去佛大来谢去佛。大伯子的哈佛为他你去阿佛大来你去佛。他虽花火物的哈佛为他阿去佛大来可去佛。对佛家教母说下午母婆的谢伯他的小狗谢哦谢佛的白家教对家教他国家大家妈喜子母说的不他的家大妈家的大的母婆的不那里家我那里大的是那里我靠家的阿吉大母婆的不我家可能够我努为母的写个大家路亚卡一家不阿吉吉多配你家个为母子大家医疗可能大多阿婆家他家有不我把婆家家一他家妈不大家妈喜子家就为家妈家就为过大家家不家特为大的家个为母大家医疗大多妈大哥他母大家谢我家他阿爷爷的白家白子是个黑的狗马出不阿爷爷的白家狗不多就个来子妈妈不哦家他狗我家阿罗家我可诺爱下家我来母他爱我家狗出不为母妈家妈是不家都就不只为他多时候我努为的卡嘎给你压着戏大哥妈子不是妈的那个内分泌妈的自发代谢妈的是来出不为出为超过是叫他个字都叫他个度来对你那个是哪里黑是个字得都妈嘎默默家嘎出不为我字的压有出把叫子嘎个得都阿爷爷个度第四位谢哪里打来我哪里去得都个度嘎子我你打来是你为我靠对你嘎个的波得都个度父我车压我去做的个个你你打来谢你个的波得的波得为的亲密里打来你亲密里嘎子第四我靠去做来你去打卡我拿我是子问大的我压的鸟壳你哪里打来我哪里哭大盆子家的为某某家把我的哪里鸟壳写打来我没力都呼哈我就和就子为的卡壳阿爷爷的那里买他把壳马鸟壳的哈佛为他我佛打来一起佛就拉我到他把的马的你估计打来我估计就要拉子为阿吉达
1: 托摩吉为嘎门科嘎嘎切达黑

0: 修理马币不要困难哈尼啊。马里修理不。
1: 你去人家好好背的呀，原来是下个为他卡多为家学的背。对嘞，原来为求压发呀，阿给剥虾剥还为你哈个几个钱。那回呀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几个钱。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暑运首月，中老铁路跨境客流创新高，去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德宏州检察机关三年办理110件生态环境领域案件，红河州火把节系列活动轮番上演，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泰国国家旅游局表示高度重视中国游客旅游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8月8日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致欢迎词。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省十七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8月8日，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44个集体和93名个人被授予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称号。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磨憨铁路口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7月1日至31日，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超过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文山铝业绿铝云汇建铝电解智能管控项目、云南白药数智云药中药材全产业链 AI 项目入选，展现出我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在绿色铝、中医药等重点产业的特色和成效。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2025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同比增长41.4%。记者近日从同城旅行获悉，进入8月份，长线出境游搜索与预订热度同步走高。7月31日至8月4日，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5日翻倍，度假产品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国内游目的地。记者近日获悉，3年来，德宏州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110件，督促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额192.147万元。近期，红河州各地火把节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从金平国门绽放的边陲如火风情，到元阳绿春梯田之上的民俗狂欢，再到弥勒可驿电音律动与阿戏跳跃的热情共舞，八方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相聚于此，歌舞相伴，同乐共庆，共同迎接盛大民族节日的到来。据统计，截至8月5日，自7月1日进入暑期以来，玉龙雪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8万人次。国内新闻，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根据我国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中国海油8月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8日晚，针对近期中国游客在泰国参加文体活动发生的相关公共事件，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提醒，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塔帕尼表示，中国是泰国的好邻居，泰国高度重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塔帕尼称，数据显示，今年年初至八月，中国游客赴泰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塔帕尼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中国游客市场，泰国旅游局仍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据美国方面9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日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美国纽约时报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俄罗斯国防部9日晚发布通报称，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9日，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严重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21时，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是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1: 本届省运会参赛总规模达到 2.77 万人，是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从国家竞技体育体系来看，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2: 大幅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我省全面建设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成的良好态势。
1: 本届省运会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开幕式别开生面，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理念。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3: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制三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美，然后也美美与共。
1: 过去的5年，我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竞技体育方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过去3年年均增速超20%，产值突破1000亿。首届滇超联赛直接经济效益超过8亿，带动消费30多亿。全民健身成为时尚，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观众丁冠宇：
4: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1: 观众李昌锦：
5: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不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1: 为期9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育、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运动员任科颖：
6: 希望自己能拿冠军。
1: 运动员陈灵心：
7: 加油起劲，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1: 教练员谢鹏玲：
8: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0: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1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听听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9: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黄峥荣：
10: 通过2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9: 黄峥荣来自安徽，2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 它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咖啡科学与工程专职教师桂花，
11: 学校目前已建成三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十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9: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两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邓新宇，
12: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9: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3: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9: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虎桂琴，
14: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3: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5: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16: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15: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甸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17: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15: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18: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5: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19: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15: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20: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 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0: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一至五月，泉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1: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磁场，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2: 8月8号至9号，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请听报道。
3: 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四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陈伟强。
4: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质效，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2: 8月9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上午8点30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坪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请听报道。
3: 上午8点30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点20分左右，青少年甲组1万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胡乔梅，
5: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洱运动员的风采。
3: 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罗杰，
6: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3: 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女乙10米气手枪第一名，玉溪代表团射击运动员齐硕如。
7: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5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

0: 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婚嫁、生育、托幼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未系安全带的乘客交通事故中受伤是否需担责？交通事故中乘坐网约车的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需要对自身受伤承担责任吗？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系列案。某日，高某等六人乘坐网约车去往外地。当日4时，该网约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因雨天行车未降低车速而追尾前方货车，造成车辆受损以及高某等六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后经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赵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货车司机张某负次要责任，高某等六人无责任。事发时，高某坐在网约车副驾驶位置，系有安全带，其余五人坐在后排，均未系安全带，其中有一人被甩出车外，左手臂断离。案涉网约车在假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座位险等，案涉货车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事发后，高某等六人将赵某、网约车挂靠公司、张某及案涉两保险公司等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其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等六人的损失应当先由案涉货车所投保的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按各方责任划分。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虽然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交管部门也未认定其承担事故责任，但若系有安全带，可以减轻损害后果。其未系安全带的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客观上也造成了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未系安全带的五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承担 10% 的责任，剩余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主次责任均分别承担 65%、25% 的赔偿责任。系有安全带的高某无需对自身损失承担责任，其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主次责任分别承担 70%、30% 的赔偿责任。赵某应承担的责任先由承保座位险的假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代为赔付，超出部分由赵某和网约车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目前副驾驶位系安全带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认知，但是许多人对坐在后排是否要系安全带存在错误认识，认为无需系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不论前后排均要系安全带。大量数据显示，规范使用安全带可大大减轻损伤程度及降低事故死亡率。从法律层面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乘坐人员就包含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在此提醒，无论是从遵守法律规定，还是从保护自身安全的角度来说，出行时无论坐前排还是后排，均要系好安全带。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家住在桃花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ชื่อกามาตังหาไอ้คร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วยนี่เดกอปังดามาเซเดห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นิมงเดกอปังดามาเซกาเร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ย
1: ีนาชูสุงจว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นลิสุงจวามจิงอ่ะ
1: เวสุว
2: ฮีสุวุ
3: ยูกุเทเซลิสุดูมาอาจิสุเตจวามกึงอ่ะ
4: ทีมนี้ทีมกวาดยามาลิสุชิยันดาเบลิสุนานุกุสุชูไปชุดาเบอาจิสุฮาฮวาวันนี้ลิสุงุดูสุจ้าสุอาคิงะอามันเนลิสุงุดูสุจ้าจึงะทีติฮวาวันนี้จะลุยจิมามิเนะทีมยาตุจังะทีสุลูกหลุดจิชาดูสุเตจามาบียิมิมุมิเปิสลิจ่ายจิลิจิโลดิโตดุดมานี้คุยมิมกวาคุ้มจักรวะยูนัสเซอร์เชื่อเลิกกูดิโนเตลูกหลุดจิดมานี้คุยมิมกวาคุ้มจักรวะชาจิโตสุนัสฮาวติฮามากวา中国国家老五母国家老师没带过各式各样的玩意哇啦哇免礼哇阿尼塔与南母国家你也就是各样的聪明说的你阿拉都吃很没有装啊在后周十五代恰米的年提萨古马台布母杂路杂三十三几代都是阿老师的头提阿提子局下给我后后周国家阿都和个白马阿国家吃一万里子年啊次年提阿国家穷阿塔本来国八些各样的玩意三十里赛球都三个门都抓的话泰国国家家庭中的国民的国国民一手年提的病啊一万年中国家庭说家庭就立着那么比个啊可能不年啊比病啊阿们年妈咪妈的日子母母那都卡嘞那是呗你要省略他是那葫芦子下的手的咱们比一米母米不是里咋一滴子咯最配置的嘛年昆米瓜裤子给我这都关年提的病啊说出几十几品呢一米母米不是里咋一滴子来比老虎老子下到十五咱们老师傅的家老师妈咪妈的你就咋说话的字说出去与那么挂一米母米强劲了他啊可普你家老师妈咪妈一起挂一话的字身为此体乐是华子的挂一米自陪蛤蟆抓抓护学是你老家一米母米提示古体什么一起挂一话的字不是你咋大力子老师一米妈来是一里子字正好华我苦海你一米一读几里子那么没有一直抓的字比本啊作为初级瓦尼年一米木米自拍哥作为副初级成长瓦于不年得到挂大哥斯妈咪加给我老鼠北你要很热没可达与那时车水乐固定能带来后路的多马年昆米头都固定能带来后的挂一多给我作为初级生日达才为回族人瓦尼年得到挂大哥斯一米提妈一多给我比百给我车底扎固定能带来后路的多提马年其实挂阿克姆阿克姆夏瓦塞阿克米亚马固定能带来后路的多啊带来葫芦马年立刻提花音啊所以此时乐不定能带来葫芦的多马年昆明实在福利一级一带来葫芦马年自由说母体大学说米一说白老师沙泽比行带来葫芦马瓜阿九年吴老师带来葫芦我真人马有老师带来葫芦提多我哈求生意马爪带来葫芦马瓜大拉索年你们是都是还有装啊带来葫芦师带来葫芦马瓜大拉索马年阿塔提勒马特斯利免啊提提勒带来葫芦马年你还自穷人塔一个例子懂啊老鼠辈你要很认他你那是固定的米瓜一米母米一级马的福卡路十字的马年昆米母瓜一个瓜米一族历史历族米一族固执撒油马年你那是瓜固定的马瓜米一大抓比米一大叔福卡瓦里瓦老鼠辈自你查知送哪次他如果瓜就老我们瓜切路时买他个是嘎就说马年啊可免的娘母哈买他罗比瓜的多个说马年啊可免的娘瓜十二天津瓜酒三次天津瓜吃他地是罗比乔罗米的你抢着个老师回家我吃够马瓜酒喇嘛嘎就说多多个马年你人们是都有吃足的哇今马年啊你弟弟这么才是瓜天赋瓜三次幸福马吃免的哇老鼠北天津三人塔三人打彩为何年有时瓜从母土地带就付了一米嘛阿里一年马带抢着个尸体里边啊人都你能吃我回他你那瓜年从母土地你也就是嘎酒了什么阿拉不知很没有抓今年阿尼弟弟什么才是挂天赋瓜第一次提福利免啊老鼠北天津三人塔都是不送年年假和之写车子都挂就提力假往啊天津三人塔中秋鬼灯人打之瓜不行者是嘎就临时什么年哇啦哇免力娘不鬼瓜都一次嘎就临时什么年目的嘛才是挂天赋瓜求支付免力于那年中秋鬼灯人塔鬼内瓜嘎就说不嘎就临时的乐意哇老鼠北都是不送年年天津人塔提力假往啊第一萨克马塔布在湖州十五代抢米的那年我们在路上主要是这几代都吃哈老师自走提哈提次局下提哥 一万年前都是第十代都是哈罗时代铺台子的晚年，第二歌词人们拍马斯总哈。那是被天人三人打，和湖州天母古天母观念，阿都和高楼什么一样啊？阿过去处理高级楼什么挂大拉索的，李古里来挂就拉索比，古是木瓜马兔子不念，和和木瓜子来喝，木瓜瓜我可以给你，高级水工我一年是。就是手机感谢老师白大妈的可有年啊。老师白你走下一下马高就替你家玩啊。你按完你挂去他。十二点日他子投诉哪次他不。与老外国感谢的瓜听着那瓜感谢说可有个马年。阿拉你人们很多有让阿比本啊。老师白人都你人是求口听阿瓜就宠阿他。如果国内瓜感谢说八十年啥子里塞求都三哈没有抓你哇。听马年每年提口提的什么才是瓜提三十多你哈没有免礼。面临你天赋过我福利面啊。老师辈如果一直你呀你人没个他。泰国国家高中就没得挂名的挂挂是说他怕你年提了一半啊。中国高中说泰国没挂十五多年比如果古时没挂年嘛十九米一等你咱们可被害嘛带目一年提了一半啊。中国说年泰国说高中啊。泰国说年中国说高中说的阿克尼普高中一米二比就付了一米嘛以及例子是中国高中说哇啦哇免了年嘛带就付我的自动啊比半啊。老师辈俄罗斯国防部年你还个人没给他提了一百分啊。莫斯科挂一直古典人奶奶很直挂就没可很直挂是他。俄罗斯米乌德咱们买的年俄罗斯天母古典母挂乌克兰夫妇老师是说马年老师不行你还很吃我吗不欺负阿别本啊。老师辈我挂一直你还个人他。因你北苏拉微西森和他母爸母挂一老师我都是带来和罗马挂年是我大妈都里。带来葫芦时木都提妈妈呢是都他阿克特面子是一直没挂家衣在年 party 挂女手带纸娃里我挂一直没可固执挂是他是我提妈挂比呢拉出是有猛力阿克拿到六十不有转阿比本啊提没提挂点嘛你说是一人在背你说我拿了故事求白酒的背提妈呢提的话我能加入你说我都是忘了加说呢阿克啊阿就说呢你妈是送到了个老妈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话他在楼子嘎嘞
2: 一是上锁，
5: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白克锁干嘞。
4: 你多年资历阔，过好你自个人他，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是民族子，一民牧民下了红马族，瓦花的花子的瓜提里边啊。阿们提提子，做看还没得下了马瓜，阿们还做过什么一民，没接特里子马的少瓦里子，什么一民的配菜瓦里子。八些食物带个配菜瓦里子，一对一的十几六十加个瓜洗瓦里子。有年看阿吉说白六十只瓦妈马铺马故事瓜，我只瓦比一只只瓦妈比瓦里子。下面阿吉只瓦，我只只瓦一只只瓦就来葫芦只瓦妈瓦里子。什么一米妈卢皮加比阿里阿妈比，做卡什么三瓦妈的娃娃里子。什么四年比什么一米阿里姨妈的娃娃里子。什么一米就葫芦三瓦妈的娃娃里子比边啊。
6: 您是福，乖是福，明年才是是福。
2: 哈是汉子是福吗？
3: 提出你可来。
2: 那老师傅，你具体嘛挂几首的？自助嘛挂就送你嘛工啊？我念他啥呢啊？要那个微普罗五万年，白嘛就叫忙啊是你，今嘛年过了年了我生啊忙啊你，你多年你是啥苦穷哈他？二是咱们咱年要那个二十五的天的挂就。微普罗五德瓜五手的微信出牌各大哥网今年五德的推来胡斯微普罗五懂啊五十年保持咱们在国地有没的微普罗阿林阿罗比赛马服多了三年微普罗弟弟瓜马来住小马巴斯瓜一个一直瓜最好的马年你本一直想知行了比不要了年了保持咱们在年推不多铺你们很多百个的布克斯微普罗的马五个娃，你三年干年，保持咱们三年来句马说话的话，格里一说的马年，一说阿妈听的马大，来句阿内里的马年，都是得夸夸句你下落是忙啊啊，干年五的年抢你个干年，保持咱们三代听的马五个娃，来句马下个干年，一直马想说你下别的是你，你被微普罗的夸夸句你下落是百年啊，格里保持咱们三年。五德年替不满个老妈的马南路三年五德的铺不个老师娘啊。你吃你不年铺二年不个老妈的一门里过天天在为什么吃死 老师在我在念无德地地马的被我给的过过过往各年里的无德地地的马的一副不哈罗你们一度拍马巴斯各大拍掌马巴斯一部你们就都拍开的不拉斯我要那过日子和民夫马年一句你他巴马巴里里一可以记过一时一马年小娃的故事日子和民一直说话马的马他都抓的过啊老师在我在呗因为这里有这个名字的话被今天花落落死过的呱呱住你想到了吗的吗他听吗不得有这个名字的你跟我一年了比半年了

0: 前年小学的故事。阿里的五等年购买路是一张嘛我面没装啊。我的二十个面五等年你的小塔你把路是的呱呱军的下死。因为被自然活路路是个的呱呱军的嘛想念。听完年被自然活哈路听完的婆娘路生了死。被家妈妈一马往年死个被当啊。对不对被我们的年听完的什么你的小马瓜比我们觉得嘛没啥子年死。为么个的年你的小布马撒图牌预个是这哈喽孤独牌马保持咱们的立国格百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个民无数计划的博罗一直瓦子瓦子瓜地里得行啊。二十个民无数年你们的什么跟我一塔无数年一步步过拉罗地拉马就抓无数的一步步过住阿克明年撒夫步过中啊。我还陪马中路十年我还陪步过住。格里吉嘎一次过你别提的得行啊。一次得阿妈舅舅啊。格里一次马达妈年家和吃过二十个民五十年别马吃吃。吉嘎一次马达求吃别叫马阿妈舅舅啊一万里子吃。二十个民五十年一直阿里阿妈直接比马格。马阿罗是一度阿多多说吃哈白罗是一马达。阿多多跟我骗我一度叫马我一马达啊。二十个民五十年家和吃过二十个民五。马达马尼阿克普阿罗是二十个民夫塔，阿尼哩提马德斯摩伊米多阿克卓玛二十个民夫苏希奈瓜夫瓦里斯，提马德斯摩伊多阿里阿玛兹古米兹那比恰尼，提马德斯摩乌阿罗伊萨比突然活罗伊萨，富布阿罗伊萨提示古提示伊萨马吉杰比说恰瓦兹，伊哩加克吃瓜提马德斯摩德哈罗伊萨马吉杰比恰尼斯，亚姆尼马吉杰比朱里兹，苏尼格萨佩扎瓦马德亚姆瓦里兹。
1: 加古西古达玛吉，
2: 莫瓜瓜古达玛吉，拉萨德瓜兹尼瓦，嘎曲德瓜穆里瓦。
0: 天幕天罗瓜爹妈，你苏出白出人不？阿吉苏花花的爹罗，我念那啥能啊？一直天妈奶瓜阿吉苏的，微信木瓜嘎曲的木瓜提的思思富忙梗啊。木瓜瓜苏亚青那么年比两个比三两个加嘛咱们的提用啊。阿姆尼亚吉苏的一年瓜大罗那一萨杜一德日阿妈姆为嘛福玛梗啊。木瓜跟年提亮啊。那一萨杜一德日阿妈姆年我努别嘛年康啊。我提次努比尔木瓜光啊。阿姆尼亚木瓜提嘛那看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双板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几位，今天看来拉好口头几位哦呀。
1: 云南亚语说着口头几位，今天看来拉好口头几位哦呀。
0: 你考米考奥罗那，考试下试。
2: 那包吃喝啊，侬去打？今天包侬家都为奥罗来，说的蛮好。我一夜拿出来为他发为家来，得破雷水，得个木阿子为他接待为会，快苗开修。云南省的七十坡的坡起坡脚一大块芋头灰，快苗打得黑黑啦。阿尼好，云南家切个拉为吃毛阿拉，过去去挖个脚。这可不啥把可嘛？那个国家为吃，真正个多为先去奥挖挖可去先哈挖薄脚。他们每国家旅游就不为，做国桥又和国家价格都拉为他下下为家得大概制度。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尼。黑哈巴斯尼，说的毛科木一样，拿出来为他发为家来，得破雷水得个木个子为他接待为会，快苗开修，会裤子之后为，习近平总书记去跑马拉维多科还得叫黑。总书记云南家东尼拉他就马拉维多科嘎还得叫黑嘞，所谓的起对破的起破的破为会考罗科拉达为黑。那全得打的个字，得请俺妈的妈，俺考到学来得给门给为他，奥克伯得打的个字。身为书记晚年就马为内部去，身为副书记收扎我一波会奥开来到国修。去哈巴去你们婆，云南省的七十坡的坡起坡脚一大片芋头灰，快没拖都就有草打的给哈啦。这位书记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晚年打的给位奥利考考得来到国修。这委会来，我和书记母亲二家为芋头会友，奥考的报的。这时期芋头会来，快没市政府奥的大位，奥考路家业一大位奥么？大学生李黑亚一大位奥么？家的爸一大位奥么？羡慕着，一大看我去的马路着。以为来得起我还可去黑马脚，可得为瞧黑白你娃是黑是黑个脚，来过后那位瞧金马家位的保佑，黑黑白的去可你他哥的不知道。黑黑白黑你，云南省去叫一大位家的大位瞧他，奥米拉说不必为会，快苗得修，家的莫奥起奥马来。家的大卫乔过去写个他，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来，先进个人称号奥米拉小不比。结果暑假喊你他，走老铁路阿米老门来，这个大卫乔子子马哈啦，摸哈铁路口阿米飘得来，我们国家这个大卫乔个马家，四哈巴的你打来，先进的你他个呗，摸哈出入境办法检查查。你个好，我去好马国家拉大卫，加个多维乔，你娃是黑个他，请你来过自修。俺你过去的也给的哈佛表哥，先去黑佛帕罗马达。今天你是人大常委会，俺和是乔莫他哈斯来，家的家的家为俄罗多尼那尼可诺个西贝，你去人请俺好，云南家切个拉维乔莫阿拉，过去黑娃个就。我是的可别可，但还不要可傲气的反叛罗马达。林纳布巴统筹旅行个席位，今天子中秋国庆还你他加个多位加部门投票是好黑黑老，你那来马全为瞧加个多拉个位没个有。林纳布巴个席位先好黑那位。在湖州警察机关四次获取他下下位的黑，对他的妻子恰有个来，对何个自首？奥克罗的路来，门牌被维护，对他过去年娃对黑奥哈十七八九。记得子，湖州的每个奶奶阿个多年过位的卡得嘛，他母亲苗奶奶这个多来位吵架，湖州碰见来阿个多年的

0: 实际皮做书记，你起来的钱啊，和我下巴的钱去你，做呀土杂家的别会开他后悔。无利息的特别来，社会主义社会你下过为他怕坏的脚，来做过了脚背的怕野脚，莫揣过去了为你下他的苦。无利息的特别来，我得要为你下过为我了怕他坏的一个为的用。米卡米格就到了大卫布里来，奥努米格落了大卫西里家，那个国家的破烂的为他也好嘞，的眼可拉黑拉子。社会主义多次奥给马他就业，做华为里为他为业嘞，布里西里又为的为求他个家个蚂蚁。对嘞，来自布里西里的为，期待是为的怕他怕坏就子。加拉蓬米维布利耶勒，阿克国家塔加蒂鲁的帕加维塔，阿提卡巴。
1: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汉，自嘞纳汉。
2: 我叫巴赫啊，加亚拉维奥亚古和维迪卡塔就来，加亚拉制度托马拉达维奥罗纳尼亚里。穆莱亚加老对帕奥乔古加兹加来，都下为克努兹巴莱维阿布德勒加帝都的哈老。亚卡加加维达希勒，迪加哈加维达希的马尤，加兹维迪亚塔。

哈子和阿家家，我家怕我替家为的派。不该我那破米个为家多，烧子米又破米糊，米卡切个米个，家个下为家就没有。我好为起的个么阿罗乐家，对，下妈是求卡的个阿家家，每年归亚一来的米家哦，阿姐姐家派。你我家来一时马来家亚卡车家为一时来我们就马为我家给那大家马时子谢下过我出马就为他为家我下呢我个过马诺为嘎来本下我来古怀的嘎嘎家哦我出马就马黑来我出马马为你住个马来为多我好为其的个摸子大家妈子对桌子的药和下出黑大的摸来错为下的那爱我出下的个高能量为摸大家高能量摸不为过的落为他我哈大卡我那就为摸他有你桌子为的呀他摸被出来的家对你不要哭阿勒勒的阿巴库大婆子下去你请阿巴库大婆子那外就为摸你请阿巴库大婆子谢桌子的鸭子的不一个大多子的巴的可能量阿拉斯巴给做哈水马的我来下可为能量给母大的其为他多时候我和我妈颇为大黑他的诺大你一年去奥克出把车卡开的价位的卡克图马拉维自发的哈佛维塔你去佛达勒谢去佛大伯子的哈佛维塔你去阿佛达勒你去佛他虽花火物的哈佛维塔阿去佛达勒可去佛的佛家教母说下午母婆为谢伯塔的小狗谢哦谢佛得被家教对家教他国家大家妈是子母说得不卡得家大妈家为大地母婆得不拿来家我哪里打来是哪里我靠家为阿吉大母婆得不我家可能够我努为母的写个大家路亚卡一家不阿吉吉多陪你家个为母子大家医疗可能大多，阿婆家他家有屋，我把婆家家一他家妈屋，大家妈是子，家作为家，妈家作为屋大家，家务家头为大爹，家狗为母大家，医疗大多妈，大去他母大家，谢我家他阿爷爷的伯家，伯子是个黑头屋妈出不。阿爷爷的伯家哥，屋多就个叻，子妈们不。哦，家他哥我家阿罗家，我可诺爱下家，我来问他哎，我家哥出不为么马家马西不？家独做不只为他，多些哥我努为的卡家给你压脚西。大去马日不，是马达的家内分泌马达。自发代谢马达西来储备位，储备超过自脚他个字，独脚他个度来，第二里个是哪里黑是阿子？得多马个，某某家个储备位儿子得也有，储把脚子个个得多阿爷爷个多，第四位谢哪里打来阿哪里黑得多个多个子。阿尼达勒是你为我考第二家高的博的多日多，父我车压我去做的二哥，你尼达勒是你高的博的，的博的为的前面里达勒，你前面里个子，第小考起脚来，你去打卡我拿我鞋子，问大为我压的鸟考，你哪里达勒，我哪里苦打牌子。家的为某某家把哥的那里了哭，谢大来阿美丽如何下？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暑运首月，中老铁路跨境客流创新高，去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德宏州检察机关3年办理110件生态环境领域案件，红河州火把节系列活动轮番上演，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泰国国家旅游局表示，高度重视中国游客旅游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八月八日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致欢迎词。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省十七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五十一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8月8日，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44个集体和93名个人被授予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称号。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磨憨铁路口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7月1日至31日，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超过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文山铝业绿铝云汇建铝电解智能管控项目、云南白药数智云药中药材全产业链 AI 项目入选，展现出我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在绿色铝、中医药等重点产业的特色和成效。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2025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同比增长41.4%。记者近日从同城旅行获悉，进入八月份，长线出境游搜索与预订热度同步走高。7月31日至8月4日，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五日翻倍，度假产品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国内游目的地。记者近日获悉，三年来，德宏州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110件，督促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额192.147万元。近期，红河州各地火把节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从金平国门绽放的边陲如火风情，到元阳绿春梯田之上的民俗狂欢，再到弥勒可驿电音律动与阿戏跳跃的热情共舞，八方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相聚于此，歌舞相伴，同乐共庆，共同迎接盛大民族节日的到来。据统计，截至8月5日，自7月1日进入暑期以来，玉龙雪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8万人次。国内新闻，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我国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中国海油8月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8日晚，针对近期中国游客在泰国参加文体活动发生的相关公共事件，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提醒，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塔帕尼表示，中国是泰国的好邻居。

0: 国高度重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塔帕尼称，数据显示，今年年初至八月，中国游客赴泰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塔帕尼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中国游客市场，泰国旅游局仍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据美国方面9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日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美国纽约时报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俄罗斯国防部9日晚发布通报称，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9日，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严重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21时，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是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2: 本届省运会参赛总规模达到2.77万人，是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从国家竞技体育体系来看，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3: 大幅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国省全面建设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成的良好态势。
2: 本届省运会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开幕式别开生面，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理念。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4: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制三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言，然后也美美与共。
2: 过去的5年，我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竞技体育方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过去3年年均增速超20%，产值突破1000亿。首届滇超联赛直接经济效益超过8亿，带动消费30多亿。全民健身成为时尚，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观众丁冠宇：
5: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2: 观众李昌锦：
6: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2: 为期9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育、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

0: 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运动员任科颖，
1: 希望自己能够拿冠军，
0: 运动员陈玲欣，
2: 加油起劲，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0: 教练员谢鹏玲，
3: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4: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一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听听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5: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黄峥荣，
6: 通过两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5: 黄峥荣来自安徽，两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他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咖啡科学与工程专职教师桂花，
7: 学校目前已建成三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十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5: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两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邓新宇，
8: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5: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9: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5: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虎桂琴，
10: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9: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1: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12: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11: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 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辨

0: 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店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1: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0000多啊。
0: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2: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3: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0: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4: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0: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1至5月，全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5: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磁场，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6: 8月8号至9号，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请听报道。
7: 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四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陈伟强：
8: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质效，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6: 8月9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上午8点30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请听报道。
7: 上午8点30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点20分左右，青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胡乔梅：
9: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

0: 而且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尔运动员的风采。
1: 普尔代表团竞走运动员罗杰：
2: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1: 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女乙10米气手枪第一名，玉溪代表团射击运动员齐硕如：
3: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5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婚嫁、生育、托幼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6: 未系安全带的乘客交通事故中受伤是否需担责？交通事故中乘坐网约车的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需要对自身受伤承担责任吗？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系列案。某日，高某等6人乘坐网约车去往外地。当日4时，该网约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因雨天行车未降低车速而追尾前方货车，造成车辆受损以及高某等6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后经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赵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货车司机张某负次要责任，高某等6人无责任。事发时，高某坐在网约车副驾驶位置，系有安全带，其余5人坐在后排，均未系安全带，其中有1人被甩出车外，左手臂断离。案涉网约车在假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座位险等，案涉货车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事发后，高某等6人将赵某、网约车挂靠公司、张某及案涉2保险公司等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其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等6人的损失应当先由案涉货车所投保的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按各方责任划分。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虽然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交管部门也未认定其承担事故责任，但若系有安全带，可以减轻损害后果。其未系安全带的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客观上也造成了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 未系安全带的五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承担 10% 的责任，剩余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主次责任均分别承担 65%、25% 的赔偿责任。系有安全带的高某无需对自身损失承担责任，其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主次责任分别承担 70%、30% 的赔偿责任。赵某应承担的责任先由承保座位险的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代为赔付，超出部分由赵某和网约车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目前副驾驶位系安全带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认知，但是许多人对坐在后排是否要系安全带存在错误认识，认为无需系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不论前后排均要系安全带。大量数据显示，规范使用安全带可大大减轻损伤程度及降低事故死亡率。从法律层面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乘坐人员就包含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在此提醒，无论是从遵守法律规定，还是从保护自身安全的角度来说，出行时无论坐前排还是后排，均要系好安全带。
7: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家住在桃花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噶天五千出轨，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鸡的，吃的可来拉好烤土鸡的哦呀。
1: 云南亚鱼炒着烤土鸡的，吃的可来拉好烤土鸡的哦呀。
0: 唔烤米烤鹅卵啊，烤丝虾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大，吃的包暖加土味鹅卵嘞。说的毛烤，我爷爷那弗拉维塔发味加嘞，得破里水得加木阿子维塔接达维灰。快苗开秀，云南省的七十坡的坡起坡脚一大片芋头灰，快苗打得黑黑啦。阿尼好，云南家切个拉维乔毛阿拉，过去去挖个脚。这可个啥把壳嘛？那个国家维乔，真正个都为先去奥娃娃壳起些哈娃包脚。他们国家旅游局个为。做国桥又和国桥加个多拉维塔下下维加得大概制度，我好过的罗子嘞，那哈尼。去哈巴斯尼，说的毛科姆一家拿出拉维塔发维加嘞，得破里说的个木个子维塔接大笔灰，快苗开秀，灰裤子只好维，习近平总书记去跑马拉维多科还得叫黑。总书记云南家东尼拉他就马拉维多科嘎卡得就黑嘞，身为第七代婆第七婆第婆为辉煌罗科拉达维黑，那却得打第个字。第七阿妈的妈阿考多学嘞，第黑门黑为他，奥克伯得打第个字。身为书记晚年就马为雷布哥，身为副书记生在我玉波会奥开嘞到国秀。去哈巴去宁波，云南省的七十坡的坡起坡脚一大片芋头灰，昆明拖都具有超大的黑哈啦。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大的黑为奥利克考得来到国秀。市委会来，我和书记目前二家为芋头灰有，奥考的报的。省时期芋头灰来，昆明市政府奥的大为，奥克罗家业一大为奥摩。大学生李希亚伊达维奥姆，加迪巴伊达维奥姆谢姆卓，伊达卡阿奇的马路卓，伊维勒的希阿哈科奇希马卓，科迪维乔卡贝尼瓦斯希斯哈阿卓，莱国赫拉维乔吉马加维的保佑，希哈巴的奇科尼塔古的不知度，希哈巴希尼。云南省气象一大位加的大位超大，奥米拉小不比为灰，昆明得秀。加的摩奥奇奥马来，加的大位超高起些个塔。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来，先进个人称号奥米拉小不比。结果暑假喊你他，走老铁路阿米罗门来，加个多位超子子马哈啦，摩哈铁路口阿米飘得来。我们国家这个都为超个马甲，四哈巴的年代来，先去对你他干杯。摩哈出入境兵法警察站，每个空阿去过马国家拉大杯，这个都为超你娃是黑个他，请你来过自修。阿你过去的也给的哈副表哥先去黑副拍罗马达。去对你呢，是人大常委会阿和省全毛他哈是来。家的家的家为俄罗斯尼那尼克诺个是呗？你去人情阿好，云南家切格拉为乔莫阿拉，好吃喜娃个叫。我是的可别可，的还不要可奥吃的福帕罗马达。你那不把统筹旅行个是呗？记得子走出国去，喊你他加个多位加部门投票，只好给哈老。你那来马车为乔加个多拉个位没个有。林那不巴个西北，县考和那边，德湖州警察机关四次或次他下下位的黑，对下的妻子恰有个来，对何个自修，奥克罗的路来，门牌比为铺，对下过去泥瓦，对去奥哈十七八九。记得子，湖河州的米格奶奶阿克多尼高飞的卡德玛，他们去庙拿来将个多拉位敲个，湖河普及来。阿克多尼的结果，阿克拜的嘞，的结还来大卫用。小普大卫他个是呗，去哈巴阿尼他个呗，是哈巴的尼和拉呗，一路学少加个多拉卫瞧，你娃嘿嘿个怕瞧。 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哈巴考嘛。我去国家为超真这个都为，先去奥娃娃考起些哈娃报就，安尼考起的也给的哈服务考我服怕了嘛。如果还有去哈巴过年他奥罗土多为，我去国家不海阿罗的嘛，我去娃娃发嘟嘟巴嘟，我下的多个波提。要就加入七天一起的大家来，我下的多钱？对你为那么下，我喜你下对黑的多噶。我的妹妹，我也喜下把喜你们陪。如果叫他们苗真这个多来，要和为的客家口对他，马哈来比为的黑他。他们美国家旅游就咋怕他你个为？如果来，他们妹妹我叫。他们每个口来嘞，这个都来为敲他下油费。如果敲他嘞，接下来加费用。要和顾客嘞，去跑回家，阿给滴答滴个制度。阿们里个纽约时报里下大号头多费。阿们里个嘞，伊拉马博维克。阿们里个为布什塔巴杜为爱国者法库西托来接到大漠时，也不骂。记得去。对哈希奇马克接的脚。俄罗斯国防部高尼姆佩奥罗托多维，莫斯科维奥亚姆小希纳里达勒，姆佩希纳里塔加维，俄罗斯维马亚乌克兰维马加布耶尼哈希奇阿克卡巴修。奥丁米维奥亚希哈巴高尼，伊尼维博苏拉维西瑟奥。罗里个带伊大卫的卡对他罗里的开，我家起码为超每尼个哦，个雷来大黑龙岛，我的哈姐个你后来是西北超四个脚，那脚下脚为超高个脚，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接土地个朋友，来那个土地大卫，起码为个小南拉卫奥布尔家。
3: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实际皮做书记，你起来的钱啊，和我下巴的去去你，做呀土杂家特别会开他后悔。无理是你特别来，社会主义社会你下过为他下坏的脚，来做过了脚背的下野脚，莫揣过去了为你下他人户，无理是你特别来。我的亚维尼哈国为奥利奥卡塔怀的一个为地友，米卡米格就到了大卫布里来，奥努米格落了大卫西里家，那个国家的破裂的为他也好嘞，你眼可拉黑拉子，社会主义多次奥给马塔就业，中华为里为他为业嘞，布里西里与为的为求他个家个蚂蚁，对嘞。来自布里西里的位，期待四位的卡塔卡怀主子。加拉普米为布里耶勒，那个国家塔加蒂鲁的帕加维塔，阿提

0: 波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汉自嘞纳汉
1: 我叫巴赫啊家亚拉维我亚古好比的卡塔就嘞叫亚拉之都图马拉达维我罗纳汉亚里姆雷亚嘎老地帕我叫古叫子嘎嘞都下为克努兹巴雷维阿布德勒加德都给哈老亚卡叫嘎维大黑勒地嘎哈加维大黑地马尤叫子维地亚塔托马加叫卡克地加叫维纳我叫哥啊亚尼亚和地嘎叫子嘎古卡克地叫维奥罗地嘎纳尼亚里七地尼尼国家卫计委尼希人吉奥克出把车卡克的家里的卡头多来自来托马拉大家给后托马拉大约家都其他的国家的马马卡学为名个他家自来欧家来家是后出都摩卡马作为欧罗家无多大拉后不多欧那破名个穆莱亚家都后哈子和阿家家我家怕我替家为的陪不该我那破米个为家都烧子米有破米个米卡切个米个家个下为家都没有我好为其他个摸阿罗乐家对下妈是求卡的个阿个家每年会压一来的米家哦阿吉吉家陪你我家来一时马来家亚卡车家为一时来我们就马为我家陪那大家马时子谢下午我出马就为他为家我下呢我给我马诺为个白白下我来古怪的个个家我出马就马黑来我出马马为你住个马来不多我好为其他的摸子大家妈子对桌子的地要好下出黑大的摸来错为下的那爱我出下的高能量为摸大家高能量摸不为好的落为他我哈大卡我那就为摸他有你桌子的地要他摸别出来的家对你为好阿勒勒的阿巴库大婆子下去你请阿巴库大婆子那外就为摸你请阿巴库大婆子谢桌子的鸭子的白嘎大多子的巴的可能量阿拉斯巴给桌卡水马为我来下可为能量给母大的其为他多时候我和我妈颇为大黑卡的诺大你一人去奥克出把车卡克的家为的卡克图马拉维自发的哈佛维塔你去佛达勒谢去佛大伯子的哈佛维塔你去阿佛达勒你去佛他虽花火物的哈佛维塔阿去佛达勒可去佛的佛家教母说下午母婆为谢伯塔的小狗谢哦谢佛得白家教对家教他国家大家妈喜子母说得不卡得家大妈家为大地母婆得不拿来家我哪里打来是哪里我靠家为阿吉大母婆得不我家可能够我努为母的写个大家路亚卡一家够阿吉吉多陪你家个为母子大家医疗可能大多阿婆家他家有屋我把婆家家里他家妈屋大家妈喜子家就为家妈家就为屋大家家不家特为大地家给为母大家医疗大多妈大可他母大家谢我家他阿爷爷的伯家伯子是个黑的屋妈出不阿爷爷的伯家哥不多就个勒子妈妈不哦家他哥我家阿罗家我可能爱下家 我来母太爱我家国出不为摸妈家妈媳妇家都做不自为他多时候我努为的卡嘎给你压着戏大哥妈日不日妈的那个内分泌妈的自发代谢妈的是来出不为出为超过自做他个日都做他个度来对你那个是哪里配自个子得多妈嘎默默家嘎出不为我子的呀哟出把桌子嘎哦得多啊爷爷个多得是为谢哪里打来我哪里配得多个多嘎子我你打来是你为我靠对你嘎哦的不得多个多父我车压我去做的个哦你你打来谢你哦的不得你不得为的去美丽打来你去美丽嘎子你小可去做来你去打卡我拿我是子问大的我压的鸟可你哪里打来我哪里哭打陪子家的为某某家把我的哪里鸟可谢打来我美丽如何哈我就和桌子为的卡过阿爷爷的哪里呢哈巴克马的奥克的哈佛的他阿佛大力的其佛做阿奥道哈巴的马的你估计大力我估计做阿拉子为阿吉达
2: 托摩吉维嘎门科阿嘎切达黑哈勒里科卡卡嘎玛哈姆修比马比不为奥科纳哈尼亚